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走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双眼，朋友离我就像贱人，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你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棒棒棒。
1: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成绩事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咯。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0: 好啦，但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
0: 可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0: 聊多久了？
1: 反正就
0: 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了。总之，你要夸自己。

0: 好好好，马上快走。
1: 等一下，这边是国际线，你航下吗？
0: 对，那麻烦你。

我们回家。

0: 有点多，然后就不想去哭，然后没东西吃。
1: 然后以后对，放了一
0: 下。
2: 好 ，OK， 过。
3: 好像不是很好。
4: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神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1 72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1 91 92 92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101 101 102 102 103 103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到中单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恁怎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到底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想念你啊，五五，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等你啊。

0: 来
1: 王选歌啦，
0: 那那个好不好？
2: 好啊，可以啊。
0: 来。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百万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五眼分类。 Party 啊 Party 啊 yeah Birdie 啊 Birdie 啊 Now Face

0: 学生先生，我要看这个。啊，你要几张？我要。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为期36个月，行驶4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啊，处理一下啊。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五万了，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3: 小蔡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8: 我怎样无绩效啊？
9: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0: 有啦，你压多少个？再过去啊！
9: 我这鱼啊，你是去，但是钓到了。

0: 你跑！
1: 在干嘛？放开！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Answer。
1: Answer 真的很可惜啦，这一台 Answer Look 它是蛮特别的车，买到来其实也不 perfect， 但是一拿到过后不久我就不断的去整理它，就比如说它的 steering rack 那时候整只换新的，然后 engine 的那颗 turbo 也换新的。买到这种旧车你知道吗，所谓二十多年的车啊，这是2001年吧没有错，现在2026年了，要玩这一种车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哦，就是你买到来它一定是没有完美的。你看啊，这个安色啊，它做了设计 OK，特别的颜色有些人可能不喜欢，然后又做了 tuning， 所以真的是很可惜，我必须要放手了这台车，因为这台车真的是没有用到，也没有时间去玩它了啊，真的没有那个时间了啦。现在我又做这direct import， 有时候很忙，有时候顾客要看车子，要帮顾客去submit 那些 document， 其实我又不是 full time 在那边了，所以 part time 的情况下我又做自己的video production， 然后又在做这个 direct import， 有时候我真的是忙不过来，更何况要去改这个车。给你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安色哦，它跑长途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就带你们用我的第一视角去感受一下这台安瑟 4AGE Turbo 的魅力。

车还是可以顺顺开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在稳稳的 0.58， Westgate 会开，声音够凶，有 Turbo Surge 的声音。哇，跟你讲，如果这个真的是花时间花精力花一点钱去整理它哦，这一辆安瑟肯定是马来西亚全马最帅的一辆。不过这台安瑟啦，真的是我拿来出用的车，所以里面呢，我从买车到现在我都没有为它清理过啦，真的是没有清理过。我去找保洁，保洁就拿了一套他们叫瑞斯的避震器给我，但是那个避震器装的时候才发现到前面不适合，所以只装了后面，我不懂为什么。 OK， 总之可能就是台湾的瑞斯跟这边的安瑟有些结构的不一样，所以很可惜啦。不过虽然只换了后面的避震器，但是安瑟整体来说它还是一台非常舒服的车子，当然它还是有缺点啦。 OK， 因为原装车它就差不多一吨多了吧，它很大台又很重，原装是 1.8 升 NA， 所以整个 engine 就太小，推不动它，变成很多人都投诉了。安瑟是非常耗油、非常吃油的一台车，它的整桶油跑的里数非常的少，然后它也有 2.0 升柴油版本啊，那个版本呢，我很有印象。我以前中学有一个同班同学，他叫阿炳，他就以前开安瑟的车去上学，然后放学的时候他还会好心的用他的安瑟来载我们差不多8-9个人哦，同一个车，我们去吃午餐，真的是很怀念那一个时光啊。因为那时候哇，我也是有 license 的嘛，然后我就中学嘛，你知道吗？我就很喜欢驾车，就偶尔会开他的 diesel 安瑟去就是帮啊。就成为司机了啊，在整班同学这样子。唉，不知道阿Ben你还好吗？你的安瑟应该卖了吧？现在阿Ben是单身王老五，希望他找到他的对象了哈。来到贡巴这边，贡巴就是在云顶的下面啦，贡巴应该还算是石狼哦，再上一点就是北拉了，班独啊，迪加布鲁，呜，差点忘记拿我的 cable 了，好彩我这一辆车是 TUN95 啦，95现在还有补地，还有津贴，还是1.99一公升。我们的安瑟就变成了 CRV。

再来油站打油，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换一台车嘞？讲真的，我也没有想到会在今天换车。原本我只是想要过去来跟这个人聊天一下，看先。哇 ，CRV 耶！我终于啦，人生有一台 VTEC， 他的换牙病是在这边了。哇塞，这种以前啊，这种很高档的车才有的嘞。哇，真的是，哇，打油打油，相信这个车加回去家营会刷掉去了。这么牛哪多一辆车回来？明明跟我讲要卖的。aircon 坏了 ，aircon 坏掉了。哎 ，boss， ini aircon sekarang tak ada angin oh, dia rosak ke？ 哇，现在没有 aircon 又下雨。哎，又有了哎。喂，搞什么啊？哇，突然间又有 aircon 了，我没有骗你们。给我关开关开，试下刹车熄火也是没有 aircon。哦哟，你看水烧还好，车灯 OK， aircon 现在暂时 OK。我觉得，一辆 all wheel drive 又有 VTEC 啊，真的是很好啦。我觉得这个 four wheel drive 啦，应该会相对自由一点，因为这种是二十年前的科技啊，二十年前的 all wheel drive 啊，它是比较笨一点的啦。老板他有讲，因为这个现在是放上18寸，它又有 low wood 啦，所以过一些不平的路 ，OK， 因为车身降得太低了，18寸的轮胎会磨到车身啦。啊，如果我不要磨到车身，换回原装15-16寸的 rim 下去，然后把车身放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基本上现在除了刚才 aircon 有突发状况，我找不到有什么理由我要拒绝这一辆车啊。现在你知道吗？我搬来 KL 之后啊，我很时常都会被邀请去那些车厂的活动去试驾他们的车。然后再坐回来这个20多年前的所谓 SUV 的时候，我会发现到，你看吗？我手放在这边，我的手是在我的奶头平行的位置的。这个车窗啊，它真的是很大片的镜子，然后这个位置啊坐得很低，方便我们放手这样子。我觉得唯一我刚才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要吐槽的是，它没有 ISOFIX 啦。但是 you know， 这一辆是1999年的车哦，它以前那个年代啦还不流行这一个东西的 ISOFIX 的东西，我忘记是什么年份才开始在名贵的车有而已。过后慢慢渐渐普遍了啊，大家的车才开始有这个啊，大概可能2015年车子才开始都有这个东西，连我阿夏都有。所以啊，有时候我会，你知道吗 ？review 太多新车了啊，我会尝试再去拍一些旧车 ，OK， 就要知道以前的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看太多新车了，我们就会忘记掉以前的车哦，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车真的是太好了。这一个车它外观讲真的看过去还是很漂亮，可能就是它因为有 low wood， 然后再换上很大的轮圈，而且还有一点 boxy boxy 的 shape， 看到没有？ boxy boxy 的 old school 应该就是 CRV 了吧。我迟一点再拍一个完整的介绍影片给你们看，我的安色就成功蜕变变成一台 VTEC。 2023年我发生车祸之后， Vios 等了很久都还没有开始修理，于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
我看到了 Full AGT Answer 在 Facebook 卖车。

于是我把他从沙巴搞到沙拉瓦，再把他运到西马雪龙区。很感谢安瑟，在我用这个时间几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在这三年里，你从我们在西马唯一一辆车变成我比赛用来摘轮胎装备的车，最后你被我们渐渐的遗忘了。希望新的车主可以好好的珍惜你，常常的用你。感谢你安全的让我们度过在西马的日子。再见，我们的安瑟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信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底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时最爱一些对峙，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随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I 像

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准备好吗，邵文？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成日帮客化妆嘅时候咧，不论男女老少啦，任何年龄咧，都会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化我，化得后生啲啊？后生真系咁紧要咩？都系嘅，虽然化妆咧系可以遮到唔同嘅瑕疵啊，咁但系咧地心吸力啦、年纪问题啦，都会令到咧皮肤有松弛同埋下垂嘅感觉喎。单靠化妆绝对唔可以起死回生啊！所以呢个问题咧，最重要咧，我哋系要根部着手，改善咗皮肤嘅状况咧，先系最重要嗰一环啦。咁所以我今日教大家点样逆转机灵。咪住，系咪逆转机灵啊？啱啊，系咪啊？系啊。韓國最新出了這個很高科技的 mask， 你沒聽錯，是一個 mask 來的，它的款式不像 Iron Man， 其實它除了好像 Iron Man 懂得發光之外，它有兩樣東西 Iron Man 是做不到的，第一是美白，第二是緊膚。那我簡單解構一下這塊東西裡面怎樣構造先，它分開三塊的。

面罩、插電器同埋底座。咁底座咧後面咧就會駁住嗰個插電線啦。然後咧中間呢嚿就係嗰嚿電源嚟嘅。咁平時如果大家想周圍走嘅話咧，可以攞住呢嚿電源直接帶翻落去，咁就可以喺唔同嘅位置都可以敷到面膜噶啦。面罩入面咧就會有兩個眼罩、鼻托同埋呢個頭箍位。好啦，咁點樣用呢？即刻示範俾大家睇，究竟個過程係點先？用呢嚿嘢之前咧，我哋有啲準備功夫嘅。咁第一步咧就當然要洗面啦。咁洗乾淨你塊面之後咧，第二步就係搽上你哋平日用嘅護膚品啦。咁如果想個效果好啲嘅話咧，可以用啲功能性嘅護膚品，包括 anti-aging 啦、緊致皮膚嘅護膚品啦。咁啊呢啲等等嘅精華素或者 cream 咧都可以搽咗上面先噶噃。好，第三步咧，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個面膜咧直接戴上去你塊面上面噶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似呃人名。戴咗上面之後咧，第四步就係開電源啦，撳咗上面嗰個先。一撳咗落去咧，佢就會發光，然後咧963呢度咧就會慢慢倒數，每三分鐘佢會提示你一次嘅。咁一個療程咧，最好咧就係做九分鐘。當我戴咗落去之後咧，其實中間呢度咧有一個眼罩嘅位置，我係睇到曬大家做啲乜嘢噶嚇。咁你咧就可以攞住啲舊嘢啦，安坐家中等九分鐘，咁就可以享受呢個美白緊膚嘅療程噶啦。LED mask 裏面有60粒 Red LED 同埋60粒 IR LED 嘅喎，兩種光源咧可以去到皮膚唔同嘅深度，達至到彈性同埋美白嘅效果㗎。而佢面罩裏面咧有呢個膠嘅眼罩喺度啊，咁佢就可以保護眼睛，咁就唔驚刺眼啦。仲有咧，佢鼻嗰個位置咧，佢可以較闊啲啦，同埋較窄啲，咁就可以調校翻，因應翻唔同嘅面型啦。九分鐘之後咧，佢就會自己熄燈嘅啦。咁連續使用六個禮拜咧，就可以提升到緊致度啦，同埋提亮翻你嘅膚色噶啦。以前想做 firming 嘅話咧，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去美容院度做 facial 喎。我覺得而家呢啲高科技產品咧，絕對喺屋企可以安坐家中都可以做到呢一個提升嘅效果啊！我諗真，其實平時如果幫客化妝咧，我好中意幫客敷 mask 嘅嘛。我覺得帶埋呢部機去嘅話，我覺得我個價錢可以收得貴啲，而且咧其實最重點咧係可以提升到皮膚嘅質素，咁上妝都會好睇啲啦。我知道大家咧都好中意敷面膜嘅，呢個咁高科嘅面膜咧，大家一定要試啦！香港都已經有得賣啦，希望今次呢個分享咧大家都中意啦。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想改善嘅話，記得喺樓下 comment 度話我知。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